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二零二。

通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从现场发回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

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5月14号到15号，双方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3轮和平。

0: 击，摧毁武装组织基础设施，搜寻并清除武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1: 据黎巴嫩方面二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二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晚间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造成以军4名士兵受伤，其中一名预备役士兵伤势为中度，另外3人受轻伤。

0: 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湖的农户，眼下的情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都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

0: 们设定的值。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继续马年说马啊。中国的骏马不是一匹简单的马，

0: 摔下来，哎，然后再跳起来，
1: 这叫跌叉是吗？这是说我们说戏曲舞台上的马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段这个，相声，这是侯宝林、郭启儒先生合说的戏曲杂谈，这中间是截了一小段哈。
0: 对，
1: 这段相声他在说什么呢？
0: 就是讲这马，戏曲舞台上的马。
1: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2: 话剧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3: 是啊，
2: 有很多地方不同。
3: 什么地方不一样？
2: 道具，
3: 道具，
2: 台步也不同。
3: 哦，表演台步，

0: 你看，古人给马命名，它什么花色的，我都要给它一个名字，是吧？是念刘啊，是念葱啊，还是念刘啊？其实关于马的故事、马的歇后语、俗语，简直太多了，
1: 非常多。
0: 蚂蚁穿豆腐啊！
1: 对，
0: 您来
1: 甭
0: 给，
1: 提了。
0: 还是提一提吧。来，咱们讲讲这个关于马的这个文化故事。
1: 但像很多成语，不是"老马识途"啊，
0: 嗯。
1: 什么"千金买马骨"啊？
0: 这个"老马识途"其实是有这个科
1: 有这
0: 学
1: 个事
0: 根
1: 儿
0: 据的。
1: 哦，
0: 你
1: 对，
0: 看那个马耳朵，

0: 这马不吃不喝，七天七夜哀鸣，朝着北方，这滑流向北。
1: 嗯，
0: 他就是表示他思念家乡。
1: 嗯，故国。
0: 哎，思念故国。嗯，他和他并列还讲了一个故事，叫《月鸟归南》，就是西施那个故事。养一鹦鹉，不说话了，
1: 鹦鹉也
0: 对对对，
1: 抑郁了，也思念自己的故国。
0: 是啊，这个文天祥那个所怀的诗。

梦也就不费那劲了。人呢，免不了要犯错误，知过能改，视为俊杰。就拿这楚庄王来说吧，他特别喜欢养马，不惜重金购买两种好马。养马的房子造的讲究，养马的人用的就多了去了，专门伺候这马。庄王高兴的时候，挑选一匹心爱的马骑上出去兜一圈，呵，这个神气。庄王对待马是

幽梦一进宫，对着楚王是放声大哭。楚庄王大吃一惊啊，啊，幽梦，怎么了你这是？幽梦说：“大王，就凭咱楚国这么强大，还有什么办不到的？您的爱马死了，就用大夫之礼下葬，这就完了，这也太轻了。”庄王一听，嘿，看见没有，还有嫌大夫礼轻的呢。幽梦，你说说看，依着你应该怎么办呢？哎呀，大王，应该成立治丧委员会呀，应该以刁玉为官，文子为果，骈风豫章为题凑，

0: 让对方自己发现自己的荒谬，这才叫高人呢。庄王问幽梦，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幽梦说，这好办呢，把这么满膘肉肥的马埋了，那不可惜了吗？干脆让厨房做熟了，您请大伙儿搓一顿。庄王一听，嗯，这是个办法。当天是宴请群臣，大吃马肉。
1: 这马的文化魅力跨越千年呢，关键在于它深刻融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脉络啊，成为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符号。
2: 嗯，
1: 它曾经是生产力的核心啊，在农耕啊、运输啊、

0: 工业时代的精神符号。
1: 嗯，
0: 它曾经是生产力的核心啊，在农耕啊、运输啊、战争啊啊，它都有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它还是精神的象征啊，代表力量与忠诚。
1: 力量与忠诚。
0: 再有呢，就是马呢，它也是文明的纽带，跨越地域的文化交流。你比如说，汉武帝为获得汗血宝马，开辟了西域通道。最主要的是它的人性共鸣，这是它和人类伙伴关系的永恒投射。
1: 对，就情感的呼应啊。
2: 今天的节目就

未来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会更加的加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小节，讲的是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是谁呢？在这个菲兹杰拉德1926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富家公子》里，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让我告诉你那些有钱人的故事吧，他们和你我都不同。”当时啊，他的世界似乎已经分裂成了3个阶级，就是那些可以随心所欲买东西、想做什么都可以的人，

水澡，在室外来个烧烤，在门廊的这个秋千上来放松一下，在这个草坪上玩门球，或者还可以在这个修剪整齐的玫瑰花间散步，或者在室外听音乐。作者他们家的房子建于1904年，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建造的，一层有3米高，客厅

四处周围的中心区的建筑，而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有些人会为政治人物的请愿游行和组织来募捐，那这些政治人物既有现任总统，也有往届总统。相比之下呢，作者每周都要自己洗衣服，因为他妻子每天都要洗盘子或者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作者的车已经开了15年了，因为这个家伙就是不坏。他的妻子呢也不太喜欢珠宝，所以他只要戴戴克莱尔啊，这是一个向青少年出售。

0: 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蒋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0: 被他预言中了，
1: 是
0: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1: 没错，
0: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像史蒂芬·爱德华兹，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位政策分析师，他就这么说了，他不管怎样，21世纪的科学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优先级或同行评审的影响，这些实践更多的被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的特殊偏好所影响。西雅图的游客在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喜欢参观音乐体验博物馆，

闪亮到让人无法直视。建造一座最大的金字塔需要多少人力呢？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很多现代科学估算啊，建造金字塔大概需要2.5万名工人持续工作20年以上。你可能会想，为了服务个人而耗费如此大的无用功，可能会导致暴力革命，帝国也会因此而崩塌。但是古埃及在几千年时间内

价格应该在多少钱呢？30美元左右，才这么低。所以当然你就可以在百货商店去买到一个同样实用但是更加便宜的手袋。也就因此粗略算来，这个价格中其实有大概650美元没有用在实际的使用价值上，而是流向了对社会地位的维护，以及通过展示不必要的花销而产生对于自我价值的表现。

0: 场灾难，对他的家庭也是一场灾难。
1: 嗯，
0: 啊，但是呢，这本书也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啊，我觉得提出思考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
1: 是
0: 啊，总比到了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给社会带来危害要更好一些。也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选择早晨或傍晚进行。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0: 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

0: 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
6: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雕刻材料，早在元代，黄杨木雕的技艺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在故宫博物院，人们就能见到元至正年款的铁拐李，无论是刀法还是造型的作品。回想多年呀，这张用秀曾经亲历过一起真假黄杨木如意的事儿，至今耐人寻味。张用秀有个老同学，名字叫杨大忠，他社交面广，认识了一位姓郑的古董贩子。

家。老郑住在南开区的一条死胡同里，胡同七拐八弯，偏僻狭窄，墙根放着自行车，行人想要通过都得侧身过。老郑的院子属于三级跳坑，他住的是院子东头的一个小独间，一间屋子半间炕。

左监制的宣德炉。这款儿够长的，此炉铜制枯槁，重量甚轻，铭文楷字，笔画死板，一看就知道是民国年间用旧铜伪造的。铜器瓷器没谈成，眼看没了话题了，张用秀便向老郑提起了清代的黄杨木雕，记得那是19

领来了一个60多岁的细高条。行里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因有人带领，来者大多不报名字，但听这人说话的口吻呢，张用修判定他也是行里人。这个人端着一个木雕的大如意，这如意是古代的一种器物，梵语阿那律，丙端做手指形。

张用秀接过木雕如意，仔细的观看。这件器物长约30多厘米，一人以透雕和镂雕的手法通体雕八仙人，如褐而发红，质地较软，气表无光泽。这东西来之不易，少10000元不卖。谢高条主动报价，如意的

0: 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2: 因为当

0: 咱们再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张英秀先生收藏古玩杂项的故事，痛失双牛镇纸。
1: 电话铃声闯入了张永秀的思绪。喂，是张先生吗？叫我好早啊，我是从武汉来的，我叫崔

组成，以长方形的居多，上边雕刻着各种图案和诗句、名句等等的内容，也有雕刻成动物的、人物的、立体形象的。陆边修宋月实验瓶，这诗中就记载过：三山放翁实赠我，朕指恰称金犀牛。记指的就是同志的朕指。台北艺术图书公司

到了北京，居然换回了6000元。又想吃又怕烫，拿在手里不敢下手买断。是张永秀与双牛同振指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其实明代的这种文房集金路分甚高，这不仅是因为器物的造型古雅别致，而且铜的冶炼和配方皆独树一格。

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0: 汉代李陵答苏武书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狐假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鞭声四起。此时极目望去，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壁，气势极雄浑，或化用唐代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在今天的甘肃武威，较黄土高原的延州更加苍凉。
1: 上片词写了塞下秋来的触目惊心，下片词写了

0: 教胡马度阴山。范仲淹身兼一国之安危，方有此忧思之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

0: 中国台湾岛已经被中国占领，其所谓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民进党当局胆敢接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一鹏，
1: 好的，侯燕。
2: 6月13号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

0: 6月13号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将在武汉市共同主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有哪些活动和亮点呢？
1: 好的。那从2006年开始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确定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到今年已经20年了。每年的这一天呢，全国各地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那今年呢，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今年主场城市活动呢，将在湖北省武汉。

长征文化传承弘扬等议题开展理论研究和思想交流。那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呢，也将于产日期间举行，交流展示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领域项目成果等等。现场呢，还将举办寻觅夏商主题展览，以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刘大明还表示，活动当天，国家文物局还将发布20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以及中华文物新

6月10号起将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国各地文物部门和文博单位将策划推出7000多项文博展示传播活动，其中呢包括3400多项文物惠民服务。那除了主场城市活动之外呢，天津、山西、黑龙江等20个省区市呢均组织开展了本省份的主场活动。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的活动。

0: 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的报道。
1: 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在马道枢纽，工程团队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4月28日，跨运河27座桥梁全部建成；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成；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我妹妹上瘾，我说咱免费给她吃吧，她吃不起，她实在没有钱，我说她肯定有啥困难，哎，我们就开始就给她下一碗馄饨。
1: 一碗馅料饱满的馄饨热气腾腾端上了桌，老人颤巍巍喝了一口汤，暖到了心里。段学伟说，从那天起这份温暖就没断过。
0: 我们就不要他的钱了，早上吃三个包子，中午吃一碗馄饨，晚上吃水饺，每天是那样。他由于没法出来了，他就说你那由于要下雨了，我们给你送好不好。
1: 老人吃饭有时会把衣服

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橼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 因为2006年到2016年这10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

0: 光团猕猴桃六月份管理措施。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

0: 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
1: 父母的恩情。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

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舌是阿拉搿能一个月，阿个面具我，面个安慰。

0: 份儿虚敌投索兰，公兵公伯分龙飞，野丢老手分老弟，九州八九分儿口，亚得云灯咱解口，满民掌梦分捉妖，满民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分门徐秀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拉稀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5: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

0: 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
1: 这里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为当地土壤较为贫瘠，腐殖层只有几厘米厚，树木根系也扎得不深，一旦遭遇强降雨或极端天气，就可能导致大量树木倒下，严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过去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此外，伐木和采金也会让洪水更频繁发生，因为河

0: 经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0: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三天。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说，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 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觉权等基本原则。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6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目前防空部队已击落50架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

0: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

0: 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

0: 姐妹俩和老人相识于今年3月，那段时间段学伟发现店门口路边的长椅上总有一位老人佝偻着腰坐着，一口一口吞咽着手里的包子，他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和邻居打听后得知，这是一位高龄独居老人。于是当老人再次出现时，姐妹俩走上前去。
1: 他天天吃干了，天天吃干了。我说：“那个老奶奶，给你下一碗回味吃，有点烫，后来心里不舒服点嘛。”
0: 面对姐妹俩的善意，老人却连连摆手拒绝。段学伟说。

0: 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3: 万岁兄弟和当时

0: 副院长陈涛。
1: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欧盟委员会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通过欧盟民防机制协助筹措资金，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结束。会议讨论了遏制本地

0: 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1: 这个打的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这个打

0: 病了，
1: 对，
0: 是吧？
1: 嗯，吃了吧。
0: 嗯，对。你说马生病了，就是家里的一件大件儿，等于说是
1: 是
0: 有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要尽力的救援挽救。你即使他不行了，咱也死马当活马医，是吧？
1: 是，
0: 万一有一线希望呢？
1: 对对对。
0: 听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哈，我就想到了您讲的那另一段故事，叫《聪明的幽梦》。
1: 这里边也有跟马有关的事儿，
0: 是。

0: 讲那个故事哈，我就想到了您讲的那另一段故事，叫《聪明的幽梦》，
1: 这里边也有跟马有关的事儿，
0: 是吧？您讲讲这个背景，然后把这一段啊放给大家听啊。
1: 啊，
0: 这是
1: 春秋的时候的事儿，
0: 这里面有任同先生的贯口，很有韵味的啊。这个有袁阔成先生的神韵，不信大家听听。先让这个给任同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啊。
1: 就是楚庄王，楚庄王就好养马啊，他对这马太好了。至于怎么好呢？一会儿咱们就可以听听啊。
0: 对，
1: 就是马死了，他都觉得应该好好给他特别高的待遇来葬送他
0: 啊，要厚葬。
1: 厚葬他。那么很多人提意见，都听不进去，这领导听不进去，那怎么能听进去呢？

0: 吧？
1: 没有，
0: 但有喜欢狗的，
1: 是
0: 清代皇帝就有特喜欢狗的那种，但还是马居多。你看我们历数下来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这是任同先生演播的《聪明的幽梦》
1: 的选段
0: 啊，《幽梦》选段啊。
2: 要说幽梦聪明、巧妙进谏，那也必须得遇像楚庄王这样的君主。那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呀、啊，著名的政治家。他要是糊涂虫呢，

庄王高兴的时候，挑选一匹心爱的马，骑上出去兜一圈，呵，这个神气。庄王对待马是真费心思，他给爱马穿衣裳，给马身上都披上华丽的绸缎。那些马吃的都是上好的饲料，比人吃的都强。用枣肉做的蜜饯喂马，那马

捏了一把汗。庄王一听马死了，伤心至极呀，成天的哀声叹气比死了儿子还悲痛。楚王吩咐给马办丧事，用棺椁入殓，入响殓，差点没请禅道翻泥轮班念七七四十九天经，一切都要按照大夫殡葬的礼节。大臣们一听

0: 幽梦说，这好办呢，把这么满膘肉肥的马埋了，那不可惜了吗？干脆让厨房做熟了，您请大伙儿搓一顿。庄王一听，嗯，这是个办法。当天是宴请群臣，大吃马肉。
1: 这马的文化魅力跨越千年呢，关键在于它深刻融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脉络啊，成为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符号。
2: 嗯，
1: 它曾经是生产力的核心啊，在农耕啊、

么都可以的人，那些只能为自己的工作过活的人，那些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成为以上两种人的人。那过去呢，阶级的划分界限比较明显，就是你穿的服装和佩戴的首饰啊，你的口音呢，你在火车或者轮船上的包厢啊，都在向周围的人宣布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而这些指标呢，大多数都是用你的物质财富来衡量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穿着蓝色牛仔裤的 C

可以容纳大约是200人。那对于这个作者的生活，他的妻子他就很感恩，因为他们这些家人朋友都能够给他做很多的事儿啊，能够让他在余生里头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儿。建筑面积大概3000平米的住宅，他们有室内和室外的泳池，还有一座带有全尺寸风琴的礼拜堂。这个 Paul Simon 啊，就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啊，就曾经在一个朋友的私人生日会上进行过助兴的表演。那有些人呢，他还拥有不止一架的私人飞机，这是为了确保万一家

是儿童学龄前儿童计划等等，那还有紧急的这个食品援助孕妇，以及在加利福尼亚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个治疗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呀，贝索斯没有挣得或者不值得拥有他的财富，他当然不应该为加州的预算和管理不善来买单。恰恰相反，这个贝索斯还支持了很多为公益利益服务的项目和计划，比如他就为普林斯顿大学在大脑方面的

而没有把钱投给和他同样才华横溢的已故同辈，比如说像摇滚女歌手詹尼斯、乔布林，或者是吉姆·莫里森，亦或是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同样值得纪念的美国作曲家亚伦·吉他即兴演奏。所以呢，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困惑。他钟爱吉米·亨德里克斯，并模仿他的演奏风格，这就是他以个人名义为这个市政项目提供资金的一个原因。

0: 10倍于此的劳动力，正维持着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工作者，而且呢与日俱增。这就是美国周围的世界。这就刚才这位这个美国作者啊提到了他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就这种情况看起来啊，就像大多数

当奢侈品的增长率持续超过所有零售销售额的增长率的时候，不用多久，奢侈品的消费就会占据总支出很大的份额。那一个令我们很难接受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仅仅杰夫·贝索斯一个人，他大笔一挥，他就能抹去加利福尼亚州2009年的年度财政赤字，而且还能剩下几十亿美元供他享受。那如果我们处于那样的地位的话，我们还会睡得像现在这么香吗？我们能挽救多少人呢？我们能减轻多少痛苦呢？我们能实现多少

0: 认识文广旅体局产业科负责人刘希平。
1: 后期呢，我们也会根据这次打卡的效果，然后去增设，在其他的线路上去增设我们的打卡点，让更多的网友知道龙泉还有除了这6个打卡点，还有更多的特色的其他地方，包括我们的宝溪的主建筑，然后还有龙窑文化。

0: 欢乐六一，连日来龙泉各地纷纷开启花样过节模式，从专场音乐会到趣味运动会，一场场充满童真与温情的活动陆续上演，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1: 西新教育集团举行《我和我的祖国》专场汇报音乐会，以悠扬乐曲欢庆六一儿童节。舞台上，小小演奏家们神情专

0: 气氛推向高潮，引得观众掌声不断。
1: 学生吴莫里，
2: 在这一天我们完成了很多的表演，也可以同时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很开心。
0: 据介绍，此次参与演出的西新教育集团千音管乐团成立于2024年10月，是龙泉首支专业学生室内乐团。本次演出是乐团训练成果的集中展示，兼顾独奏、重奏等多重形式，同时精选红色曲目，厚植学生。

0: 边塞何日能长治久安？古代边防形势往往有赖于一位威吓的将军，比如汉代飞将军李广。王昌龄绝句出塞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范仲淹身兼一股。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

和将军白发征夫泪以为把柄，大义凛然地指责此词丧气，这实在是小儿之见，不知诗词为何物而对以天下为己任的范文正公稽首指点妄加评论。若照此逻辑，则《诗经·劳归之诗》东山的"我宿东山，迢迢不归"，"我来自东"。

待客，我数未定，迷使归聘，以及曹操的乐府诗《蒿里行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夷衣，念之断人肠。”岂非通通丧气哉？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这首《渔家傲·秋思》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一般认为，苏轼是第一个对词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将词的写作从婉约的女性柔弱美中解放出来，从而带向一个豪放的男性世界。诚然，苏轼因其才力和创作之盛，开创了词的男性视角时代。

苏幕遮此比周婉丽，与于家傲似乎判若两人，然而细思不足为奇。是所谓婉约派之李清照，并非一味婉约，而时时有状语；是所谓豪放派之辛弃疾，也非一味豪放，亦处处有柔情。正是才大者无所不可也。此词亦作于西北边塞，当时范仲淹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防御西夏之军事，怀旧

映斜阳，水天相接，大自然多么圆满，近乎无情。而芳草浸染了诗人的离愁，一直扑向天外。芳草无情，反衬人之友情。满目秋色，动我之愁情。以我观秋，秋浸着我之色彩。下片写香魂与缕丝。暗香魂，魂为思乡而消暗。追缕丝，羁旅愁丝如影随形，追随着他。

0: 扑灭，似乎快要承受不起屋里的孤寂了。
1: 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读这几句，不可能不想到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说李清照的句子脱胎于范仲淹此词，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确，这三句长得实在太像，只是稍微换了几个词的顺序。李清

0: 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

参设的十人十寿，统称为十相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洞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

0: 1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

0: 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怎样的职业导向？
0: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

0: 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三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1: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0: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

0: 国的脉动。
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 好 City 啊！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

危险废物、偷排超标工业废水、非法转移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了解到，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9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预计将于今年夏。

边调试，会持续30天左右。冲入马道枢纽下游的水主要来自旧州江支流口的天然径流。接下来呢，在起石枢纽也是今天上午上下游各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障前期施工与污水调试的一个顺利开展。那么起石枢纽此次的冲水是先从下游围堰开始。

0: 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

0: 假如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0: 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

0: 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在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

0: 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丰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丰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门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下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除了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

0: 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

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及今年9月7日。 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

一代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十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

0: 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

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 靠AI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 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

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

0: 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x40x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

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比如说我的蒂森芒斯，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

0: 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

0: 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
2: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3: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2: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3: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

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家园，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追求平等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美名邓丽毛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新颖呢，学会更有味道，生活更美好。

0: Apple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

0: 陪我长大，幼儿园教我画画唱歌。今年啊，他们都要过七十岁的生日了，我要祝这两个七十岁的老辈生日快乐。我会好好听故事，也会好好写本里做个像小喇叭呀会讲故事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1: 谢谢朱棣文小朋友给小喇叭发来的祝福。楚楚姐姐

0: 快乐要陪我们长大哦。
1: 谢谢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小喇叭的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吉蕊姐姐和楚楚姐姐收到你们的喜欢了。两位小朋友的家人在给小喇叭的来信里说，小喇叭栏目组你们好，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大女儿王安晴，小女儿王安宁，都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最初我们只是每晚用广播

0: 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每天找一个安静的

我们的主角爱丽丝在一天中午陪着姐姐坐在河边，她没有什么事儿做，所以她有点不耐烦。她有的时候偷偷地朝姐姐看的书里瞟上那么一两眼，发现姐姐的书里满满的都是文字，也没有插图，她觉得很奇怪。她想，一本书里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

0: 家里人只会说我胆子可真大呀。哪怕我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也一句话都不会提的。
1: 这倒是真的，要是那样摔下来，估计爱丽丝想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掉啊掉啊掉啊，这什么，
0: 现在到底掉到几英里了？估计快到地心了吧，那差不多有4000英里呢。
2: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3: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2: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龙泉

0: 龙泉市十五间需老人解决洗衣难题，家门口的幸福小站再扩容。
1: 走进蓝雀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龙。
2: 然后这样子有两台的话，就可以分开一个洗衣服，一个洗被子，更好的去进行一个服务的。老年人都觉得这种政府是实实在在的为村民进行一些民生实事的一些服务。
1: 这间洗衣房

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8至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

0: 是我来说。
1: 日前，龙泉青瓷保健技师学院中职校匠心共生、一艺在道、和谐共生非遗专业群毕业作品展正式开展，百十余组青瓷刀剑原创作品集中亮相，不少作品工艺成熟，可直接市场化，目前已收获企业合作意向，为龙泉非遗传承注入鲜活青春力量。
2: 本次展览汇集学校青瓷工艺、刀剑工艺、工艺美术、电子商务四大专

水是比较合适的频率，而且要遵循小水勤浇的原则，避免一次性大量浇水导致土壤积水，从而引发根部病害。小水勤浇可以保证土壤的透气性，让草莓根系能够充分的吸收养分，同时又能够持续为植株提供所需的水分，促进草莓的健康生长。二、植株管理。六月份是草莓留匍匐茎的关键时期，当子苗长出23片新叶时，且在突出处有长出根的迹象，就要及时采取压蔓措施，可以使用育苗叉或者土块来压蔓，在匍匐茎的弯钩处进行固定，

0: 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 规划部署了15、10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

0: 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

0: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
4: 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

0: 组织开展爱心送烤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烤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烤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2: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3: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

0: 提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

0: 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

0: 段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

0: 我们这些研制疫苗的科学家，因为亲身经历过疫情，并对患者的巨大伤痛感同身受，所以我们付出一生无怨无悔。
1: 家长们，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南通市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的活动。

0: 美珍是主办方特别请来的，要给你一个惊喜。
1: 是惊喜啊，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2: 都40多年了，我还怕你们认不出我了呢。
1: 是啊，40多年了，我都成爷爷了。
0: 老姑，美珍现在不仅做奶奶了，

小儿麻痹症，因为当时无药可医，整个南通的老百姓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美珍三岁的儿子不幸感染上了，他四处求医，从上海、南京一直找到了北

0: 大大，别哭啊，别哭啊！哎呀，同志啊，这个病啊，哎呀，目前来看，全世界都没法治。医生不是神仙，我真的无能为力呀。
1: 方舟啊，为什么不开会？该走了，我们不能忘了。
0: 好的，好的，来了，来了。同志，对不起啊，我是真的无能为力呀。
2: 无能为力。

0: 甚至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孩子致病致残。
0: 是啊，数以万计啊。可是我们现在对这个病的研究却几乎是一片，每天带着我坐二十几里船到康宁医院挂盐水，这才救过来。
1: 方舟，你信不信命运啊？
0: 命运？
1: 更正一下，是使命。

0: 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政治根基。
1: 新闻聚焦，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军军医大学举办，为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0: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

0: 点松懈懈怠。我们从严督导问责，以严实举措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官兵思想和政治根基。
1: 针对学风不实背后的作风顽疾，河南省军区敢于动真碰硬。2024年，省军区工作组在对所属人武部的检查督导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学习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头，梳理出全省人武部门在理论学习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

军医大学承办的第四期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圆满落幕。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院发展现状、特色优势、管理实践等进行深入交流，聚焦共性问题展开分组研讨，既分享成功经验，也直面管理短板，既探讨破题方法，也共谋发展对策，达到交流经验、启发思路、凝聚共识、携手共进的培训目的。据了解，这次培训

0: 协同作战、极限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1: 特约记者张小乐、田方文、王成业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比武重点突出“会知兵、会师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要求，围绕理论测试、场景处置、教案编写、

案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油轮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国与以色列的船只帕纳亚号。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

0: 190架无人机。
1: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了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的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骚打击的目标包含多处俄方关键设施，其中离乌

你们的负责任态度来，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房屋的便车了。那么这一点讲得很明确，赫克塞斯甚至对相会本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说，与其开这个相会，这么多国家参加，挂这么多国家的旗帜，不如你们增加点自己的防务更加切实有效。那么这一对这些参加相会的想看中美争斗的域内的域外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因为大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没有想象之中的看见中美之间的恶斗成为相会的主角。我觉得这是今年的相会以历届往届相会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

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

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经济

0: 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是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

0: 春报道。
1: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
3: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

0: 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1: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0: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

0: 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0: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

0: 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

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

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